虽然平常这个站了，平常这个那在英国的那那一带，现在这个站，其实这个站从上面的看 CBC North Radio One 给了的出的那阿布的埃拉东的，所以看来在加拿大，看到弟弟了，没他一个钱，看到弟弟了的，最终那个钱了，破库给进来的，兄弟 1968个从 Buffalo Springfield 那个的去了。Band Shikang Nithi Kula Purple Springfield and then okay Kundi Poku Gahiri Kundi Aiti Shila Gitsi Long the Legend New Zealand with the Zitlan de la Ratikuns and I Chosen Vital Bule Jean Zakundi Nazuan the Hekundia Tala Kansi Zantia Legend that Poku Zitanagi Chan Kamazidia